有最早从2007年开始的，也有很多团粉是从2022年欢迎来到蘑菇屋来开始入坑的。常说共患难易同富贵。

0: 我会暂时超感动。
1: 层层厮杀之后，最后进入决赛的13名选手住进了快乐城堡，22个摄像头全程跟拍他们的生活，也让粉丝一睹偶像的日常花絮。终于来到总决赛，没有微博微信的年代，陈楚生以331万张短信投票击败了257万张的苏醒，登顶。

在庆功宴上，评委包小柏说，所有情绪激荡的事情都已经是历史了，从出道到真正拥有市场，你们还有很长的路。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命运当中的所有馈赠都已经标好了价码。07快男在中国最火的选秀节目当中出道，却赶上了互联网冲击下传统唱片衰落漫长的

最先陷入茫然和挣扎的是冠军陈楚生，做音乐的时间太少，让他很不舒服。2008年12月31日，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他在后台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十多天后现身，单方面宣布与天娱传媒解约。当然，他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被雪藏，天价索赔，事业急转直下，直至4年之后，他以一封致歉信了却了往事的恩怨。而此时的零七快男们已经裂变为不同的分岔路，有人顺利来到第一梯队，比如坐上了内地男歌手头马交椅的张杰，比如在综艺节目当中大放异彩的耿王魏晨，而亚军

0: 叫做快乐再就业，群名的意思就是他们经常待业没有工作，兄弟们谁有活的话就互相带带。而这一次蘑菇屋就是路虎在群里吆喝了一声，虽然没有什么劳务费，但是有工作呀，所以兄弟几个就这样来了。在蘑菇屋里，他们彼此调侃对方是婚庆歌手、杀马特鼻祖，也会时不时的发出灵魂拷问：你搞过红的音乐吗？
1: 完音了，完音了。
2: 你有玩过什么红的音乐吗？
3: 有玩过什么红的音乐吗？
1: 你个婚庆歌手，你个婚庆歌手。
0: 哈，但是到了晚上，酒过三。

0: 能刚好是这样的旋律契合当时人们的审美，刚好这样的歌词唱进恋爱人的心里面了吧，共鸣共鸣共鸣，所以才能流行流行流行。庞龙两只蝴蝶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3位。好了，听听聊天室你来了没有，赶快待会儿要点名了，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还有家族群待会儿也点名哦。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牵挂你的人是我，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包装，靠着朴实真挚的歌词，还有这样的旋律，走进了千家万户。那时候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和甜言蜜语，想念一个

0: 22位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
1: 也许前世欠你情太多，欠你的情太多太多。
0: 第21位飞儿乐团，千年之恋。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3: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汽车音乐会，
4: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5: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7: 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唐斌，就在每个工作日九。

待他。冬雨呢是在这个别人抛弃的作品，他演唱却把他给唱得很棒哈，有一种上错花轿嫁对郎的感觉啊。好了，我们今天就来听他的这一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哎，这首歌曲是在他的众多非常有名的作品当中，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首歌曲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天我们继续来听雨之歌啊，雨季来听这样的歌曲，雨都变得不一样了。好了，稍作休息，马上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
1: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2: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方大同一二三四五六七，如果说小虫陶喆是从当时流行的 R&B 啊汲取灵感，那么方大同呢就是要更往前一些啊，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他的音乐是那种跳跃式的钢琴弹奏，是能让人闻歌起舞的节奏，还有毫无疑问的假音，这是方大同在演唱上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无论是陶喆还是谁演唱，更多是转音频调和低调的，实在飙到深处呢才用假音一笔带过。方大同一二三四五六七，带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继续在听这样天声当中给我点赞，当然点名啊，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再走啊。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不管是男生女生，日常护肤都要用上 SQ 的神仙水，经常熬夜皮肤暗沉，水油不平衡，夏天容易敏感，来用上 SK2 吧，官网一瓶230毫升正装 SK2 神仙水，平时都要卖到1600-700，好，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来了，临期清仓捡漏，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给大家带来3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中样装，一共到手90毫升，只要199，更加 surprise 惊喜的是，现在下单再送你一片 SK2 的前男友面膜，不管是正装用不起小样更有性价比啊！神仙水效期到2027年10月，面膜到2027年9月，大家放心入手。跨境之菜正品保真，优衣码芝士码一元，全程溯源，现货不多，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神仙水去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别忘了，我们的主持人艾科已经动身了，直奔广东全国玉石集散地溯源和田玉。想要的话呢，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玉，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还能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优惠券包。好啦，接下来汽车音乐会，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乐。今天来听哪一首歌？阿杜的《坚持到底》吧。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愉悦，藏在风阻和声浪的细腻博弈里。这台车到底是情怀收割还是真材实料？了解一下啊。2022款的宝马六系敞篷车的设计灵感源自于运动船，每一处线条都为低风阻服务，风阻系数低至0.28 CD， 权威测评呢，称其为同级别最低。溜背线条从壁柱自然滑落，搭配隐藏式高密度织物软顶的空气动力学后视镜，整体造型流畅优雅，兼具运动感和豪华感。前脸采用宝马家族经典的双肾格栅，搭配犀利的 LED 大灯组，照明效果出色，夜间行驶辨识度很高。车身侧面线条细长，亮门四座布局彰显了它敞篷车的身份哈。19英寸的运动轮毂搭配高性能轮胎，既提升颜值又保障了行驶的稳定性。尾部造型也是简约大气哈 ，LED 灯组采用的是三维立体设计，真好看。日常通勤呢，开也非常舒适哈。你可以开启舒适模式，细碎震动能过滤80%，比同级别的这个跑车要更适合代步，完全不会有跑车的颠簸感。山路切换运动加模式之后呢，这个悬架的支撑瞬间拉满，能为驾驶者带来十足的驾驶乐趣。不过需要定期的检查这个悬架套胶套哈，这是宝马的通病。当风穿过轮顶 ，V8 的轰鸣作打，这可不是对时代的对抗，而是给燃油驾驶最后的体面。如果你执念于敞篷和大排量的双重快乐，又不想为情怀牺牲实用性，那么这台车值得纳入考量。但要是追求电动化的低成本和便捷性，它或许从一开始就不在你的清单当中，毕竟。

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

又听到了我爱的谭咏麟谭校长，他的情歌有一种奇怪的魔力，他不逼你哭，也不劝你放下，就是那么不急不慢地唱着唱着唱着，你自己就想通了。这首《雾之恋》，谭咏麟唱的，冷雨扑向孤单夜里，声音低沉温柔，有人就像在你耳边说一句，我知道你冷，拍拍你的肩膀，然后你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有人懂我，好吧，我想通了。这首歌曲在李敏聪创作之下，将爱情的美妙和深陷在雾中雨中风中的情形巧妙结合，雾之恋。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最熟悉的陌生人，有请 Eva。

0: 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0点。

李宇春的每一次出现都像是一代人和自己的青春时代情绪内心坚持的一次相拥，更重要的是他不是靠反叛吃红利的人，他只是一直在做自己，然后呢让世界慢慢的追上他。当一个个女性走到高处开始打破旧的规则，我知道时代确实是变了，李宇春的价值就在这儿了，他没有替所有女性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他只是证明答案可以不止一种，这才是他能红这么多年的原因呢，不是运气，而是他确实用自己的实力站住了。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啊、哦！今天还会下雨吗？李宇春的这首歌曲带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好了，我是腾冰，你是谁？有没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呢？来跟我一起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10点之后找到我，要手指一滑，哎，第4个那个美女大头像就是我，然后1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来，已经有这么多点赞了，谢谢你们。好了，来倒着数啊，点名啊，这是 ZH 魂牵梦绕啊，还有这是还是 ZH 啊，什么？你说了发了一大段，我待会儿再看一下你在说什么哈。我是刘文正，还有星际好事连连，蒲伟，还有9726，好了，还有这是谁？路痴。来，等我再继续啊！午后的彩云，冰心，哎，冰心是不是我们的新朋友？好了 ，ZH 今天是一直在热议哈，谢谢你，每首歌曲都在同步，谢谢你 ZH。刘文正好像你已经被比下去了啊，我们的听友叫我是刘文正啊，我在说他啊。还有风吹麦浪，好了，还有夏日，你看百日违章无事故，我要你改个名字哈，好好开车，不许违章。还有这是活泼女孩抢到今天大沙发是吗？哇，有新人抢到沙发啦，恭喜恭喜。好了，接下来2首经典联播，赵咏华内心无愧，还有梁咏琪胆小鬼。

0: 两度的洗发水，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卡诗的这款黑钻耀源洗发水。
1: 嗯，
0: 那作为法国高端洗护品牌的卡诗呢，这个是它的得意之作哈。那这款洗发水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刚才李红提到的卡诗鱼子酱，对，它主打的就是滋润强韧发丝，而且一年四季都能使用。
1: 为什么这么强？来，接下来我这个直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成分啊。首先，他们家特别具有特色的海源微生物的精粹，从2650米左右的深海挖来的胶体单胞菌。

0: 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您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啊。
1: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呢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

怎么样，有没有猝不及防的感觉？好了，我的这个欠账的账本变厚了，让我们先把歌曲一一送上，让它变薄一点点。休完假之后，在云南去了大理，去了丽江，真的会有一种像现在我们听到的朴树《清白之年》的歌里面唱的那种感觉，清清明明，清清爽爽。

时间一直都是在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还有一些朋友说大学时光唤起了他的青春回忆，所以自从开通了抖音直播之后呢，在抖音上可以搜索一块杰克堂，就可以看到杰克堂和大家一起来听歌的同时和大家来聊天。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收听收看的方式，比如说如果你想听我们的最高清版本的话，那么就是在我们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都是可以的。同时杰克堂也开通了抖音直播，一块杰克堂找到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在直播间当中看到了 FM974 的 logo 之后就非常的惊喜，这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对呀，这不就是时代与时俱进，现在我们不仅可以听广播，我们还可以看到，而且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听到北京的声音。 One Night in 北京，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不是很应景啊？这是龙吟天下的点播，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以前 KTV 我也特别喜欢点这首歌，就是一会儿唱男的版本。

城中海，来自唐那个唐。看到雨辰说，唐唐这30首歌曲这个风格真的是多样化呀，各种各样，是吧？不知道怎么样，就这就是开盲盒呀，开盲盒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开出什么味道的。毛毛姐也说，这是唐唐不一样的风格，特别好，是吗？谢谢大家对几个糖的包容。我们的楼顶

0: 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三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

0: 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来自 Carrie Hilson Pretty Girl Rock， 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在周一的午间正式的开启全新的一周，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我是王维，我是 DT。 再来听到声音会睡

当年在波波的榜单或者主流音乐排行榜上 EDM 的绝对主打 David Guetta 塔叔能有那么多的热单，也是因为当年给他来助阵的声线都是太强了，绝对的超一线歌手，跟阿雪合作的味道也。而再来听到 Katy Perry Pardon Me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

未能得到进一步实施就胎死腹中，双方不欢而散。索尔蒂恼火是有原因的，在没有向他这位首席指挥通报并且取得谅解的情况下，乐团方面就决定要聘请年轻的印度人祖宾梅塔作为首席客座指挥，并且要求他尽可能更多地出现在洛杉矶的舞台上。此举也是显然表现出对于索尔蒂的不公，于是他愤然辞去刚刚宣布的首席指挥之职，以示抗议。于是梅塔几乎奇迹般的顺理成章当上了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新一届首席指挥。这一年他才不过刚满25岁。不过如果仅凭他的年龄就认为他水平不高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大错特错。因为

0: 700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69块钱起啊。您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当中啊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两款都在里面，可以去看看。
1: 另外呢，我们是有完整的品牌授权链的，可以联系客服看相关的单据，这个保真性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呢，和圆领衫系列，不光是剪裁上、设计上做到了他们家的精髓，同时呢，在面料上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都是100%的棉质，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区别。
0: 是的 ，Polo 款它是经典的朱棣网眼棉，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面料啊，肉眼就能看到比较均匀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久坐，都不会感觉到闷热出汗。
1: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办公室穿一个利落的 Polo 衫，尤其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还是非常非常得体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圆领的这种基础款。高质的精梳床上棉，这个棉你去摸，它有一点。

0: 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4:01，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是 DJ 郭鹏。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经典三重奏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大提琴演奏家，但是呢，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绝不只是大提琴音乐。这位大提琴家既能够严谨地演绎巴赫的正统古典，又可以深耕全球的融合音乐，可以说他用一把大提琴串联起了全球世界的交流重点。他就是格莱美获奖的跨界大提琴家麦克布洛克 Mike Block。 来，今天我们跟随他的大提琴进行2026年的又一场世界音乐之旅。不要忘记在14点到15点每天的这个时间，也可以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找到我们。来吧，第一站我们跟随他的音乐来到西非，这是 Mike Block 以及

乐团的核心成员，跟随着丝路乐团走遍了全球的几十个国家，也去深度的接触了各地的原生态的民族音乐。丝路乐团打破音乐边界的创作理念，也彻底塑造了 Mike Block 他自己的音乐之路。于是呢，就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 Mike Block 主导用大提琴和世界各地不同的乐器、不同的音乐大师合作的这张专辑，叫做 Guzzo。这个名字呢，是取自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意思是旅途漫步。好吧，下一站我们从西非来到中东，提到的是 Mike Block 的大提琴以及叙利亚乌德琴合作的这一首《优思曲》。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到今天的第三站，西塔琴的音色一出来，我们立刻就要感受到从非洲来到了中东的印度，这首最后一日融合了印度古典拉格与当代实验音乐的风格，西塔琴、塔布拉鼓打造着传统的印度节奏体系，而 Mike Block 也刻意用大提琴去模仿了印度弦乐标志性的滑音技法，大提琴完美适配了印度传统音乐复杂的律动，也充满了静谧悠远的氛围。

奏，而另外一种呢，像流水一样清澈的音色，就是通德所演奏的克拉琴了。好了，上半时段的最后一站，让我们回到了亚洲，回到西亚的伊朗，这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古代被称为波斯。而接下来这首曲目名字叫做《大门口的阿里奥巴赞斯》，它讲述的是公元前330年，波斯的总督阿里奥巴赞斯死守波斯之门的历史。

0: 动心。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红丹，
3: 我是黄玲，
4: 我是 Janice 崔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敏正，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10: 祝全球
11: 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起播大顺，
8: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3: 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终于来了，8月7日至23日，北京艺术中心21场联演，这是您入门音乐剧的理想佳作，也是。

个小时当中，和我们一起和音乐坐在一起。那我们跟随着美国的跨界大提琴家麦克·布洛克来认识了很多特别的世界乐器。刚才我们有朋友问，刚才这个乐器非常好听，到底是什么音乐啊？布洛克呢，这张世界音乐之旅到每个国家都会和每个国家的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去共同演奏。那在刚才听到那些音乐当中呢，大提琴仿佛成了绿叶，成了陪衬。其实如果没有麦克·布洛克，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听到这些古老的乐器。而且大提琴是作为西方古典乐器一种代表，在这些作品当中和世界各地的音乐进行了一场平等的对话。难怪的网友称赞麦克·布洛克是21世纪最理想主义的音乐家，因为他的音乐是开放多元而且有无限可能。

穿越，今天又听到了一个来自于东方山水意境的这样一张专辑，描绘的是落日橙红的霞光铺满水面，而水光间呢悠然漫游的是东方的山水意境。作为这张音乐漫游专辑的收尾曲目，用东方的温柔静谧平衡了前面的非洲、中东、印度的浓郁的异域风情，非常非常值得推荐哈。好了， Zugo 的专辑已经结束了，但是下一场音乐之旅也要再次出发了。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 Mike Block 在去年推出的一首单曲《相聚即是美好》。这一次的音乐之旅的第一站还是从西非出发，还是和巴拉风琴的大师巴拉库亚特带来的合作，感受音乐的无限美好。好了，14:51，非常感谢你在这一时段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接下来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我们很多女孩在护肤上其实是很舍得花钱的哈，但是可能大家会忽略一个步骤，就是隔离。大家可能觉得可有可无，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隔离这个东西是要需要一款非常适合自己的。因为隔离霜也叫妆前乳，它主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均匀和提亮肤色，解决我们肤色不均的问题。第二点就是填补毛孔和细纹，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光滑。第三点就是能够增强您后续上妆粉底的附着力，让我们的妆容更持久，
1: 解决这个脱妆和浮粉的问题。我觉得这点很关键。
2: 对对对，那第四点就是控油和保湿，调整我们皮肤的状态，这样能够解决底妆干燥和出油的问题。后一点就是隔离彩妆与外界的污染。
1: 哎，我觉得刚才听西西这么一说啊，隔离确实有4到5个作用。相对来说，我们可能更要关注隔离它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另外一个好的隔离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2: 没错。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选择，是来自于大品牌 CPB 的这个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它也是隔离界的这个尖子生，
2: 没错，
1: 很多人都在用，所以说今天我们把它呢再给大家推出来，而且给大家一个好价格。那么它能够做到均匀和填充一些毛孔和细纹。那么 CPB 他们家用的就是智能光感的折射技术，它像在你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这个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毛孔和细纹虚化掉，让别人在面对面的时候也能看到你皮肤的一些改变。另外就是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它的粉末是非常非常细的，提供的附着力能够让皮肤和粉底迅速有效的结合到一起，达到水润和服帖的这个妆效。那么这两个技术就解决了前面的3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弄好皮肤状态和隔离污染的这两个我们的需求。
2: 对，第一个因为就是它含有各种这个营养复合物嘛，它萃取了多种天然的植物精华，加入和 CPB 基底精华液相同的一个养肤复合物。
1: 他们家那精华液也挺贵的。
2: 是的是的，它里面有铂金蚕丝、珍珠、茶氨酸、东当归、紫苏提取物等等。您听听啊，这个能够给予我们肌肤养分，同时调节油脂，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们由内而外的肌肤焕发光彩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茶氨酸，这种成分添加在隔离霜当中呢，可以有效的遮盖我们的小细纹、毛孔、肤色不均，让皮肤看起来是那种光滑水嫩的自然感。
1: 而且隔离污染方面，防晒系数SPF 25加 PA 的两个加号，基本上咱们在通勤日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的。
2: 对对对。
1: 那么这么好的 CPB 的隔离，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7毫升的正装，市场价369块钱一支，北广价269块钱一支。而且现在我们有活动，269块钱您收到的是2支，因为是买一送一，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子，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那我们的这个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所以说是保真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CPB 肌肤制药的这个长管隔离，它不光是在功能性上非常非常好，同时在不挑肤质方面以及在质地方面都做到了行业的前端啊。
2: 对，因为它不挑肤质呢，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还是混干皮，您都能放心的用。它的转油微光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让我们皮肤的油分转化成自然的柔光。
1: 另外呢，它的遮瑕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2: 对，就是上脸之后，您轻微的这些黑眼圈、痘印还有红血丝，包括斑点，都能够遮个7七8八。
1: 我觉得这个底子好的姑娘，其实用完这款隔离以后，简单的涂个口红什么的，就可以直接上街了，非常非常方便。它的这个质地轻薄又滋润，而且延展性很棒，很好推开。另外，它的这个香气是葡萄酒和玫瑰这种香气，非常非常淡，而且使用起来也很省，基本上你用个
2: 黄豆粒儿 大小就够了，非常金实啊，这37毫升。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37毫升啊，是买一送一，今天的北广价格只需要269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
2: 哎，
1: 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香港直邮是保真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0: 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她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她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1: 放

这样一首歌，来自陈嘉黎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可是只要你的心底

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你说呢？好啦，今天中场前的最后，我们要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的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你继续来分享生活。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大概是在春末的时候，鸢尾花已经全部凋谢，只剩下了绿绿的叶子，呈现着一种

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

0: 更快，而且脸也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嗯，
1: 那挑这个便宜点的这个氨基酸的洗面奶吧，又会总觉得洗不干净，
0: 是
1: 毛孔里边有油脂啊、防晒的残留，闭口和黑头反反复复。今天呢，我和西西就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啊，它是经过市场验证过的产品，也是真的可以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白嫩嫩的。它的名字叫做香奈儿的光彩洁面。
0: 是，那我们也要提醒您啊，今天介绍的这款是香奈儿免税版的正品洁面，香港直邮发出，拒绝仿版，拒绝分。

0: 的正装，然后呢，到手是小样，是7.5毫升，这个小样呢，比较小巧啊，
1: 可以试试香味儿，
0: 哎，可以试香啊。然后呢，另外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发到您手上的，中间不中转，所以说呢，您大可以放心购买。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是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啊，买一送一的这么一个组合，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啊，就是这个光彩的光，蹦出来的就是咱们的购买链接，您点进去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记住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一个字光
1: 是、
0: 啊、就可以看到它的购买链接了。其实西西，我觉得你更应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在使用过程当中你觉得这款洁面给你的感受。
1: 对，给我的感受呢，首先啊，我们从这个挤出来开始说哈，挤出来它的膏体是那种细腻的珠光乳霜的质地、带着淡淡的珍珠细闪。那您只需要黄豆大小的量，然后加点温水，把它轻轻的用手打圈揉搓、就能够搓出像云朵奶油一样的绵密扎实的泡沫。
0: 哎，西西，我要插一句啊，就是这款是我使过以后呢，感觉它泡沫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1: 啊，很丰富。而且
0: 很多人说用这个洁面一定要用那种起泡网嘛，
1: 对，
0: 它是可以不用的，就是它那个
1: 用手就
0: 非常非常细腻。
1: 是是是，它是那种慕斯质感的，不是那种虚虚的大泡泡那种的。而且您上脸之后会觉得柔柔的，没有那种摩擦感，因为它没有那种磨砂的感觉。那轻轻的，您用手在脸上打圈按摩 T 区、鼻翼、下巴，对对对，这些比较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包括日常灰尘呀、防晒残留啊，都能被这个绵密的泡沫裹着带出来啊，就感觉我们的毛孔像是在呼吸，把脏东西排出来的感觉一样。
0: 哎、我觉得咱们女孩日常通勤就是那种薄装，然后呢另外比如说薄薄的一层这个防晒霜什么的，它都不用再去用卸妆的东西了，就直接用它就完全没有问题，能洗得干净。
1: 是。
0: 另外，我是觉得就是冲掉之后才是一款洁面检验成果的时候。
1: 对，那它冲完之后是没有那种磨感的假滑，也不会有那种涩涩的紧绷感，皮肤是那种干净又软润的原生状态，摸上去滑溜溜的，是皮肤本身的水润感，不是洗不干净的假滑。
0: 而且它还挺有水分的这种保障。
1: 对，就因为您哪怕是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您待个几分钟也不会觉得脸紧绷。而且油皮洗完那就是清爽通透，从早到晚脸都干干净净的，不会说您刚到中午就泛油光啊。那用了它之后，您会发现出油的速度都慢了很多，屏障保湿大概是在8小时左右啊，他们的数据是。那另外呢，这款洗面奶我觉得是那种干皮也能用，油皮也能用的一个比较难得的一款洗面奶。
0: 哎，对，就是它不是特别的挑肤质。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这个光彩的泡沫洁面啊，150毫升的正装，市场价呢，您可以去搜一下，现在代购基本上也是360块钱以上
1: 的。是的，
0: 北广价今天369块钱，但是您到手的是2只150毫升
1: 的，买一送一，
0: 买一送一。然后额外呢，提醒大家一下，在本月内购买会有一个加赠，就是香奈儿的这个邂逅香水的小样，7.5毫升，
1: 是的，
0: 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然后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啊，光彩的光，蹦出来就是购买链接，您点进去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对，这个洁面其实买回家以后呢，使用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嘛，它不挑肤质，不挑性别，全家都能够用，因为对于油皮也比较好用，所以说男生也日常用来洗这个日常出油啊、剃区啊，也都特别的合适。
0: 哎、别您自己光给自己买完了以后，其实自己家的这个男性啊也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呢，它的清洁能力够强。哎，男性比如说有一些出油比较多的剃区什么的，其实也可以用它洗啊。
1: 对，那另外呢，敏敏肌其实用着也是温和不刺激的。那另外呢，比如说您可以用它日常的早晚清洁，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您卸防晒都可以用它，还有包括一些轻薄的淡妆啊，二次清洁都是可以的。熬夜之后提亮去黄，换季温和维稳，那都能靠它 hold 住。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日向。

最近蔡健雅又出新单曲了，《不愿醒的梦》。这首歌其实是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词曲都是由许明明创作，郭思达担任音乐制作人。包括词曲创作者许明明也说，蔡健雅是他的音乐启蒙，能够让偶像唱自己的作品，他非常的激动。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为你种草在今天一定要听一听的歌曲，待会儿见。

0: 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6: 音乐种草家，
5: 解锁北京上空。

同名录音室专辑1973年7月13号发行。那其实在这一天还有一张非常棒的电影原声专辑也发行了，来自 Bob Dylan。 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传世单曲 Knocking on the Heaven's Door， 这首歌也是迪伦第一次

2005年1月份发行的 EP 叫三部曲当中家是宇宙的尽头。其实我第一次偶然随机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是我的隔壁邻居在讲故事被我听到的状态，所以就是这样的状态吸引了我。我会觉得说唱就是很自然而然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被记录的一些日常，有的说唱很犀利，有的说唱很有态度，那像这样的松弛版的说唱又何尝不是一种可爱的表达呢？所以种草给你这首来自福来家是宇宙的尽头。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欢迎你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刘柯涵。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见咯，拜拜。

说如果家是宇宙的尽头，那你把铁岭当成什么地方？说你看，这不是你就是跟我越来越像，愿意认真的开玩笑，喜欢开玩笑说认真的愿望。你说你再这么说下去，这首歌可真不算是说唱。我说说唱的尽头就是不说唱，我想怎么唱我就怎么唱，它都是说唱。你说我跟你抬杠，我说我想去西藏。

0: 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1: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0: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

0: 婚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然后呢，它还有去扩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1: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0: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

0: 杜波色音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000。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3: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

0: 忠实的记录了亲密关系当中的，那我认输了，我要表达我的 crazy love， 我还是其实不舍得离开你的。很多很细微的情绪和表达都在这张 EP 当中，叫太热爱，好好的表达一下。
1: 他们俩声线是非常搭的，有一段时间两个人也是在同一个公司的，我相信他们俩的关系也很好，所以在私下呢会有很多的相一致的音乐审美，应该也是谈了很多次，想要在音乐当中有更多的一次合作。那这次在专辑当中不光有一首歌曲，有几首歌曲可以共同的来去共创，那这个事情本身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件还不错的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0: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去年吧，他们两个合作的倒数说爱你，那个时候在电影跟随着电影的宣传曲来发表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两个人

0: 惊喜哎，
1: 因为我是确实很喜欢艾热的一种嗓音的质感，而且他用那种说唱的情绪把这样的一种普通人的恋爱小情绪一些小细节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那种张力感很强。
0: 之前王以太在自己作品当中很擅长用旋律说唱，所以通常会给出来的是这两年的答案都是比较偏欧美那种路数的那样的一个旋律挂，然后艾热呢快

0: 前排。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很爱他啊，所以我笨嘴不是在骂他，是单纯的是在夸奖他。他不太会主动去分享的一个人，
1: 就是需要有人来调动他。
0: 有人调动都很难调动他。你看他以前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在问话的时候，他都在。

0: 流行歌曲榜。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3。

0: 会知道，曾经我们喜欢的一代歌手，从此后他们其实已经年纪是在最起码40+到50+了。
1: 嗯，
0: 但是当他们登上那样的舞台当中，光芒四射，并且就是丝毫不亚于说那些年轻的姑娘，甚至比他们更有魅力的时候，你就会坚信说，年纪这个东西不会阻挡女性，它反而会让你的生活、让你的阅历、让你的艺术光芒绽放不一样的光彩。
1: 只要放光芒，就是件特别好的事情。刚才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依然是这张合集当中的《爱情真伟大》。但我觉得可以把那个情放下来，变成爱真伟大。无论你要的是哪一种爱。

0: 两首歌曲都是来自于 Carrie Mock 莫文蔚。
1: 小孩子说，哎，这首是不是 I Say 那张专辑当中有这首歌？但同时我会觉得说他的唱腔很独特，听歌的过程当中也觉得说，虽然你觉得他的歌似乎很少很好上手，很好上。

0: 可以是在各个的音乐平台当中正式的完整上架了。你会发现有一些我们的经常用到的音乐流媒体软件当中，他们的歌都是灰色的，
1: 嗯，
0: 就是你没有办法听，你也没有办法下载。
1: 是的，他们俩的故事其实跟现在大家做音乐的故事的套路是一样的，两个年轻人然后彼此欣赏彼此的才华，就说那我们一块来做组合吧，并且当时出了专辑出了歌曲以后确实是得到了一些流量上的关注，但是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并没有人记住自然卷，也并没有人记住魏如萱，且一开始是这样的风格，到后面的话想要去做更多的突破性的尝试的话，那是两个人的壁垒的一个导致，好像说这两个人不太适合在一起做了，那不然我们就各自分开再去寻找各自的音乐路线。
0: 因为2006年的时候魏如萱她的喉咙受伤了，所以呢慢慢的就后来自然卷就以其歌和她自己的一些作品以及其他音乐人的发行方式
1: 去延
0: 续了一些。然后2009年
1: 的
0: 这个团就开始休团，离开自然卷治好了喉咙之后呢，魏如萱就以个人的身份出道，就是我们后来认识的魏如萱了。爸爸魏如萱，
1: 包括后面的陈绮贞啊、岑宁儿啊、马念先啊等音乐人都曾经跟自然卷当时的其歌有过很多的音乐方面的合作。哎 ，by the way 说一下，马念先个人在今年带来一张全新专辑，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强烈建议去听一下，是一张很好听的一个都市感的一张专辑，也会带有一些说唱元素在其中。
0: 其实呢，即便说两个人2009年以休团的方式算是暂时分开，各忙各的事情，但是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自然卷呢也恰好是在去年的台北生活、台北简单生活节上面，以及今年的一个台北的演唱会上有一个限定的重聚，也是让歌迷可以重温自然卷那个时候的一种自在和单纯的音乐。
1: 我们感谢版权，版权可以保护很多音乐人他们该有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但是我们也讨厌版权，版权会让很多因为没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使得一些歌不能听到的。
0: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吧，当年那个清新的广告歌，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不知道在哪个巷口当中路过的朋友又会想起那样一对坐在巷口的男女，
1: 以及如果你要通过这首歌曲又怀念他们的歌曲的话，好在现在又重新收回版权，未来我们很快就可以听到以前他们在这段时期曾经走过的写过的好听的歌曲。

0: 这样，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是杯子确实需要，它能让我们提醒我们多喝一点水。另外就是你如果买到自己心仪的杯子的话，你可能也会彰显出你自己的一个喜好，它也像是一个穿搭的其中的一部分。
1: 嗯，有一段时间特别老派的一个说法，就是送礼物要送杯子，
0: 嗯哼，
1: 一辈子这样的一个谐音，好朋友可以是一辈子，然后你爱的人也可以是一辈子。
0: 哇，中国的文字就是博大精深，怎么都是它。
1: 所以我们要卖杯子了，现在赶紧回复杯子两个字到早安大王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0: 以前。

0: Toco 特可纯钛杯，还给大家来了一个重磅的升级。这一次是有一个新的品牌50毫升的纯钛吸管杯，只要209元，而且颜值在线，吸管也很方便，运动、开车、办公室单手都可以搞定啊，方便又有范儿。
1: 有哪些必买的点呢？首先它是英国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证，作为国内第一家把纯钛用于生活领域的品牌，从品质到审美都是非常棒的。另外一点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非常适合保温杯，为什么？因为天气太热了，很多朋友喜欢想要喝些凉的，你早上自己家做的凉的，你从早上9点钟出发到下午3-4点你再打开的时候，它依然是凉凉的。
0: 我还说如果不带一个保温杯的话，它已经变成热的了。
1: 对，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在夏天因为天气热嘛，它容易腐烂，特别是里面东西可能会滋生细菌，但是如果它是保温的状态的话，它会是一个持续健康的一个水。
0: 那个钛呢，它是有个太空金属的一个美誉，轻盈抗衰，坚固耐造，日常磕碰完全也不怕，所以我想这样的话呢，会让大家会觉得更加省心一些。所以这次呢，特可官网一款纯钛杯呢，平常是至少要400-500，今天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回复关键词杯子，450毫升的纯钛吸管杯只要209元，新的商务纯钛杯500毫升呢会多一点，只要259元。若碱随身钛纯钛的富斯杯300毫升也才299元，加赠一个皮质的杯套。
1: 杯子很难说出来它有多好看，所以你赶紧回复杯子两个字，至少可以看一下图，看是不是能够动你的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

0: 玉女歌手
1: 啊，所以也不太需要有那样的、嗯、
0: 凹凸有致是吗？
1: 也需要也需要，
0: 没关系，他那个盐我也磕，我也吃，
1: 死心塌地，苏慧伦。
0: 哦，这是首粤语歌，好好听。

0: 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要花好多钱啊，祝贺他。
1: 跟什么呢？和田玉。那这一次呢，别以为和田玉的源头在新疆，全球的鹅币、新疆料、青海料全都汇集在这里，还有包括雕刻大师，全产业链的一手货源，跳过中间商。所以音乐广播呢，这一次给我们的粉丝炸源头的地板价的福利。
0: 之前王靖宇去到现场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勘察，然后也是回来给我们感慨，那个玉真的好啊，贵有贵的好，然后便宜呢也会有便宜的那样一个高品质。所以当时我记得没错的话，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最低好像10块钱20块钱就可以捡那个最普通的那种玉石，但是如果你要想买贵的，而且北京乐广播的我们的粉丝真的很强，静云跟我说当时大家在说我们要看好品质的，就给我们上贵的上好的，
1: 所以就是说了这东西就是放在一起之后越看越比价格就会越来越高。
0: 是，
1: 所以想要捡漏的朋友也可以马上搜索一下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玉加入，首先是先加入你的粉丝社群，然后就能够领取300元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包，当然是限这个第一次来添加粉丝社群的朋友，对不对？
0: 嗯。
1: 还有限量捡漏款提前抢，那群内的持续更新呢，原石的实拍、稀缺的高货，还有专场福利，只对粉丝群来开放。
0: 赶紧搜索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添加福利官进群，主持人艾科呢会在群里等你，请大帮助大家一块去挑选到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我也会非常期待艾科自己会多少买多少。众所周知，艾科是一个非常感性化的人，他通常会自己介绍介绍说：“好了，既然我下单了，我不要再上了。
1: ”好过分，好吧。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不是张震岳《浪人》的？来一起在买玉这块冲冲浪是吧？
0: 可以啊。

0: 记得认真的喝水，然后认真的买一个好看的杯子陪着你一块好好的喝水，既可以保温又可以保冷，在夏天的时候选择一个钛做的这样的一个杯子是太合适了。
1: 对，这款纯钛杯呢，不光材质过硬，而且实用很强。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回复了杯子，就想来看一看说，哎，这个杯子首先是不是颜值吸引我，另外呢价格也确实吸引到我了。那赶快来回复杯子到早安大王牌，不管是450毫升的纯钛吸管杯、新商务的纯钛杯，还是若碱随身纯钛富斯杯，你都可以来选择一下，因为价格确实很合理，而且纯钛的杯子就很轻啊。
0: 我真的是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在后台回复杯子，那挺好的，爱喝水是一件好事，好好的照顾好自己。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泽华，
1: 我们要跟大家轻轻地说晚安，晚餐愉快，拜拜。

0: 会本周上榜第十三名的是汪苏泷的创作，刘若英演唱的《你从春天走来》，而排名第十二位的是接下来要听到的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情》。甲乙丙丁也是用代称的方式，让有类似经历的听众都能够有代入感了。
1: Number 12

0: 是阿牛。
1: 关注顶流华语歌，
2: 请留意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你的最爱。
6: 祝全球
7: 华语流行歌曲榜
6: 起落大顺，
0: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8: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在周一晚间揭榜时间下半段的开启，我是王友，我是

来金曲新光辉第二十五期榜单排在第二十名的是莫文蔚的《坦白门》，谢春花全新上榜就活在今天，排名第十九。单依纯《我在意》的上榜第十八位，而王铮亮跟谭松韵合唱的《小半》上榜第十七名。郁可唯《见幸福》排在第十六，张碧晨《我要你爱我》作为影视 OST 上榜第十五名，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榜到第十四位，而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上榜第十三名，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排在第十二，实力唱将汪苏泷跟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本周上榜第十一位。本周上榜第十位来自于阿四，能不能不努力，榜单的常客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排名第九，任素汐的夜灯上榜第八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上榜第七位，范晓萱的老朋友排在第六，而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下降两位排名第五，火星电台窦靖童 Summer in Winter 继续保持高位排名第

0: 冠军单曲。
1: 在上周丢失冠军之后呢，黄丽玲再一次凭借一个人的优异表现，本周拿下了第三次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再一次祝贺一下黄丽玲了啊！本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更多精彩歌曲，欢迎各位随时锁定到我们每晚7点到8点的华语金曲星光会。那稍后您会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跟各位下期再见。
2: Number one。

周末22点到23点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没错，接下来到了闭面时刻了，各位将听到小野丽莎、靳东《欢喜》。薛凯琪《周末画报》，陈奕迅《娇娇娇》，Hold on a second。孙燕姿《上好的青春》，陶喆《就是爱你》，李克勤《蓝月亮》，林宥嘉《思凡》，闭面第一首歌曲是非常新奇的搭配啊，小野丽莎联手靳东带来2018年靳东江疏影所领衔的电视剧《恋爱先生》的片尾曲，这首歌的名字叫《欢喜》。

就听好歌不听话，薛凯琪周末画报，收录在他出道十年的专辑2013年所发行的 Tenacious 专辑。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林家谦作曲，中日作词，编曲是李荣浩哈，选自 Eason 陈奕迅2023年当时魁违五年的粤语大碟叫 Chin Up 当中啊。那这首歌呢是那种高律动节拍强的舞曲摇滚的风格，也补齐了这张专辑里曲风的多样性，一改专辑大半偏沉静治愈的调性，增添了动感的活力，也再次证明了陈奕迅曲风超市的标签。Hold on a second.

0: 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此刻窗外的温度是30度。
1: 春晚的舞台
0: 还好，
1: 真的是春晚的舞台。
0: 星期一是我们的希望剧，而且呢，周四男左女右就要迎来他的19岁生日了。想想这一周，还是挺让人开心的，是吗？所以欢迎大家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我们一起来预热一下吧。今天是7月13号，喜欢0713这个哥几个的朋友，大概都会想起这首歌吧，像你这样的朋友。

第一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有朋友可能就疑惑了，哎，小宝那天晚上难道没有500大巴都满吗？

李大宝演唱的这个版本，咱们真的是且听且珍惜，因为星期四之后，你将听到的是来自叶谦、小宝。

说我们会把7月16号这个生日完整的过完，在下节目的23点到24点，将会在视频号，我的视频号是丽姐啊，当中和大家呢有一个1小时的视频直播，到时候呢大家会看到久违的叶谦、阿鹏，还有 Alan， 还有一些神秘的人物给大家发来的一些生日祝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听友啊，大家在共同录制500大巴的整个场景啊，也会收录其中。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星期四的时候密切关注我的视频号啊。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从来都不直播。今天其实，在下午时光里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

星期四的直播的时候，如果大家感受到了我没有镜头感，还有穿帮，各种拉垮，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很意外哈。对于一个 I 人来说，面对镜头真的不是我擅长的，但很幸运和幸福的是，我拥有了像你们这么好的听友，还有那么多好的男组，包括和我们节目也一同在一起成长了快19年的 Alan 苏醒。这首歌也像极了我们之间在夜里的感觉。

不过我不是那个非常喜欢热闹的人，你肯定也差不多，只是有时候会人来疯，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喜欢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些时光。但时代的发展，工作的需要，都需要我们做出一些突破。这就有点像我们都是这个游泳队的，我们是在这个蛙泳也好啊，仰泳也好的这个项目当中，但现在呢，我们要去跳水。跳水队的呢，现在要去自由泳。虽然我们都会游泳，但是我们各自擅长的真的不太一样。现在希望我们都要不同的这样的交替着学习成长。所幸我还有六年的时间，也许我的成长速度没有那么快，但大家看我快五十的年龄的份上啊，大概也会包容一些。不管怎么样，在7月16号属于男左女右重要的纪念日里，非常欢迎曾经听过这档节目现在也很喜欢听的朋友，可以密切关注一下我们那一场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的直播。当然以前我们在10周年的时候是有一个我们是新浪的一个直播，和这一次的直播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一次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活动，它是一个很大的场景中，这一次其实我们是在一个直播间里，但和大家理解的直播间还不太一样。就像我以前是以为就拿个手机啊，咱们就打个光就开始播，但是毕竟呢它是一个场景啊，我们有小宝啊，小宝还会给大家吹萨克斯。总之啊，一句话，星期四的节目延长的这 plus 的一小时内容很丰富，我这两天也在看一些素材。真的要说，也许男左女右这档节目不是一档最完美的节目，但是我们的的确确拥有了非常多完美的听友。这份完美里是因为你们的深情，你们的专一，还有你们的长情，所以看到你们在画面中展示的对于节目的喜欢，还有你们在卡片中写给我的话语，常常让本来泪点就很低的我这两天经常的老泪纵横。

夜曲一响上台领奖、啊、这位蔡同学太可爱了，这话还挺押韵的哈。没错，这首歌真的是让我们秒回到一些熟悉的场景当中。这些年当中，男左女右也是一样啊，一档节目的19年，片花没有改变啊，很多的风格也没有改变，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来，还是那个老汤啊，大家一知啊一闻就知道了。但是我真的很多年都没有看过阿鹏的模样了，阿鹏也从来不在朋友圈里发自己的照片，只是有时候看到他的一些风景图，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所以我有点小强迫地说，我说你能不能在南半球给我们发一个祝福啊。其实阿鹏在广播的语音版当中给我们留下的生日祝福，我每一次听都会觉得很想落泪。7月16号的时候，我也会在广播当中和大家一起啊，与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发的他们，听听这一天他们的感受。但是到了视频的时候，阿鹏很可爱，他到奥克兰的一个场景中发了一段，就是没有自拍杆，你们明白吗？就是拿手，也没有那种就是一个场景的小镜片也没有，就导致他的脸显得非常的大，非常的圆。本来我们人到中年啊，脸就开始发方了，发腮颊发方，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小小的这个约束的话，就是你的脸部啊，你是美颜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就显得非常的本真。我后来跟大家讲，我说哎，阿鹏，咱们要不要换个地方，或者回到家里，你拿一个什么自拍杆也好，或者是让你的朋友帮你再录制一版。他当时跟我说好的，后来他说我真的太忙了，没有时间，就这样吧，你就用那个胖胖的版本吧，我现在就剩下勇敢了。我说好啊。其实我们当初这档节目出发的时候，大家就是非常的真诚，我们喊着30岁、33岁，如今再喊的话我就已经49岁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当他们说19年这么漫长，你走过来了，我竟然觉得好像昨天一样，他们还都在身边，我也依然不知道19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哎呀，这个希望局的星期一的晚上感觉就来了，所以换个音乐。所以我真的不太适合就是镜头前，你看如果有音乐的响起，我的情绪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缓冲，我的手里可以让音乐响起。星期一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4: 全程7.5公里，
3: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3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想来呢，这一周真的有很多重要的日子，比如说

自己生活里的一些小东西，也没有什么浪花，也觉得自己做广播节目在晚间陪伴大家，可能你们也觉得这种状态很舒服。我自己也是19年，不是说忍受或者是硬挺，而是确实也融入了我的生命，就这样很自然的我们走到了今天，又有要为他

这都重要啊，去见想见的人啊，去过想要的生活。是的，不管生活眼前有多少困难，或者说有多少影响你情绪的事情，都请你把眼光把胸怀放到5年后10年后，因为这些事情翻过头来看都不足一提。就像在10周年的时候，没想过我们又走了9年，一下子又一个10年过去了，而且大家的状态还都非常的好，这让我挺开心的。我们的500大巴这首歌呢，现在啊，大家听到的是来自 AI 的李大宝演唱的。这周四之后，你将听到的就是由叶谦、小宝、我还有听众朋友们共同带来的500大巴。当然，在演唱的水准的完美度上，和李大宝比起来肯定是不太一样了。但是，这种活人感啊，这种真实感可能会更强。同时，也有大家在录制500大巴的时候的一些影像的记录哈。那一幕我感觉很温暖，就是我们终于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可以离得这么近。大家也是，我们现在呢就努力的哈，让这周把过往时光里啊，可能听节目从来没有跟我互动的，那叫一个爱潜水多年的听友，咱们都啊准备准备啊，准备准备，我们都跑出来吧。毕竟是一年就这么一次哈，属于我们的纪念日。愿大家呢在那一天，不管是在广播节目21点到23点的时候，助力听听 FM 男中女优的聊天室，还是在23点到24点我的视频号直播的时候，都能够让我感受到原来你们都还在。只不过呢，也许生活让我们在很多时刻忽略掉了这种彼此的联络，但在重要的时刻，朋友过生日还是会对他说一声生日快乐。就像今天过生日的本月昵称为伟大的听友霸气的这位，哎呦我的妈呀，17岁的少年啊，今天是他的生日，对你说一声生日快乐，也希望你有足够的勇气应对接下来一年的高三冲刺。妈呀，太年轻的孩子了。我先送你一首啊，骄傲的少年。可我

陈小春 Nice。 确实啊，有时候我们感觉时光把好多事情变得以为啊自己不太在乎了，这广播我都很久没有听了，但是如果在某个纪念日的时刻，也许它的召唤会让你心底里某些东西一下子也被触碰了一下。我们说过上个月啊，6月30号到7月24号这个期间呢，都是2026年水星的第二次逆行。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时间里啊，经常会有一些过去的事情又回到了你的生活里。哎，我们的节目就刚好是在7月16号诞生的，跟刚才那位小巨蟹男是一样哈。大概是因为生于夏天，大概是水象的我们就很感性，有时候呢也显得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哈多愁善感。没关系，我觉得一个人多愁善感也比有时候铁石心肠要来得好。如果你的朋友一个是铁石心肠，一个是多愁善感，估计你还是愿意找那个善良的多愁善感的。我们节目就是生在巨蟹，然后我是天蝎，之前和我们一起出发的两位男左他们全部都是双鱼。我今天还跟我的同事们感慨，我说一起出发的他们，当时我们喊着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如今他们真是去了全球，一个在南半球，一个跟我们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只有你们还在这里。

沟通的人，懂得先共情对方的处境，再表达自己的想法。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表面上是言语往来，实则是情绪对接。低段位的沟通者

多说发生了什么和你感觉如何，少反问你为什么早没想到这个结果。七，定期复盘自己的言行，觉察到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不当之处。八，记住对方随口提到的小事，比如我最近刚买了一本书，下次见面时你可以自然问起，那本书好看吗？九，赞美要详细真实，与其说你真厉害，

因为本周四男多女幼就将迎来19岁生日，我是真的很希望在那个晚上，你说我们一下子从500飙到700，可不可能？到底可不可能？咱们一起哈使使劲儿。所以这两天呢，呼唤一下哈那些年听过这档节目，如今不小心，哎，他们怎么还在？这是现在直播还是以前的录音？要跟您说一声，的确是直播。不过2022年的时候，叶谦离开了北京啊，去到另外一个国度了。目前呢，星期四晚上才会出现一位男左，就是当年无酷组合的小宝。小宝也是很厉害的，在这里哈，小小的透露一下，李四光先生又为咱们写了一首歌，又为咱们的19岁生日又写了一首歌，同样是一首。我听完一遍以后，其实那一刻他并没有说用意，但是我听完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两天感动的次数太多了，我真的落泪了。我说天哪，一首生日歌会让我听到落泪。

一直都没有和我们联络的朋友，也能够21点到23点在聊天室中踩一脚。而后呢，在23点到24点，我们将会全球首次视频号直播。以前啊，老呼喊着要来看看我们的朋友，也欢迎你们现在关注。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3号周一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9度，明天白天北京最高温度将会飙升到36度，最低温度24度。

了大家10年，节目中很重要的那一年。记得我们在去录《五百大巴》这首歌的时候，我现场采访听友，其实问了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最后剪成

完整的把7月16号这一天过完。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有我们以前是到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11:30到凌晨1点，后来是10点到12点，再后来才变成了9点到11点。这个真的相对来说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了，这对于我的熬夜生活来说已经是相当的早了。你想以前我们的下班时间是1点，所以我到家最早最早睡觉也得2点半，但那个时候是30岁啊。30岁意味着什么？根本不觉得熬夜是个事儿。现在老眼昏花，熬到

个男左和女右，他们在尤其是我们右和世界杯啊这样的相遇。想一想，这是我们和大家一起看的第五届世界杯了。没错，2010年，男左女右3岁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南非的世界杯，那一次的冠军是西班牙。2014年，在巴西的世界杯中夺冠的是德国。2018年是俄罗斯的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完了这首歌，我觉得哎，好久就听，这回稍微安静一点哈，来听一首深白色的 Cold Silence， 一起来感受。

在节奏里面。对了，我的视频直播已经开通了，如果想要看的话，那么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找到我了。

0: 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晚上呢，我们的音乐能量棒主题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音乐啊，很多这个新鲜的，或者说之前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的，相对来说比较多元以及躁动一些。对，你看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

大众所去怎么说呢，很喜欢去了解的这么一段。好吧，那我们就祝他一路走好吧。

破碎感，就好像随时都会风雨飘摇的感觉。我说没想到这么强。对，然后呢我就说因为这个会分别角逐出两个队伍进行决赛嘛，然后我就说呢，英格兰和阿根廷谁会赢呢？大家觉得这个是英格兰赢面大还是阿根廷赢面大？大家都觉得英格兰。我说嗯，好吧，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啊，就期待一下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猜一猜，或者你觉得这个决赛会是谁，谁和谁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就是来自王

0: 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5点钟，此刻正醒来。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所以有空的话还可以到这电影院当中，大家自己去好好看一看。而今天呢，我们可能要聊的也是相关的这样一些问题。好了，我们先给这些在路上还不认识我们俩的人先自我介绍一下。各位好，我是郭鹏。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0: 我们是
1: 鱼鸟组合。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一会儿呢电影的事我们慢慢聊慢慢说，好不好啊？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今天早上终于看到了阳光，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6度，白天京城的暑热模式持续啊，天气是非常闷热的，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高温黄色预警持续在预警当中，所以提醒老人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尽量去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如果确实需要外出的话，应该特别的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且去及时补水。回到室内呢，虽然说理解大家特别热啊，但是呢也不要去对着风扇或者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还不错啊。前两天有一朋友跟我说，你的老家西安已经到39度或者快40度了。
1: 你知道，就是每一次到夏天的时候，怎么形容说西安现在太热了？说已经可以去马路那个就是十字路口上去磕鸡蛋了。这一个梗，就是当年有一次特别热的时候，大家拿一颗生的鸡蛋在那个十字路口的那个地方，然后磕开以后，它就自己煎熟了。就地面地表的温度真的非常烫啊！
0: 所以你们西安还蛮费鸡蛋的是吧？
1: 就大家都去磕一下是吗？
0: 哎，是能煎熟吗？
1: 这不省电，你知道，不用家里什么用电饼铛啊，或者说再用这个油锅炒一下，都上马路牙子上磕去。
0: 那咱们下次把那清干净，要不吃不下去啊。行了，好了，来，
1: 形容比较热嘛。
0: 是，限零七分啊。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话题呢？来，我们有请小左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
4: 周星驰新片《功夫女足》正在热映当中，全网又掀起了一波补电影票的怀旧热潮。谁的童年不是抱着盗版碟蹲在电脑屏幕前刷了一遍又一遍的经典老片呢？当年靠着网盘和 DVD 啃完无数神作，嘴上总念叨着欠导演一张电影票，算下来欠的票根都能攒厚厚一沓了。是周氏无厘头喜剧承包的童年笑点，还是其他名导封神之作的银幕遗憾？如果能任选一部影片重登大银幕，你最想补哪部的票呢？是想在影院重温港片黄金时代，还是补刷错过的文艺神作？今天就来说说你最欠票的那位导演，还有你心心念念盼着的重映的经典影片吧。
0: 哎，今天这个解读非常非常到位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老说是谁欠谁一张电影票，我觉得应该是有两点哈。第一呢，就是他大概率是最近没怎么上映过，对吧？就比如说当年我们还是比如 DVD 或者是就是比较多的时代，
1: 你要借卡带的时候，
0: 哎，对，当时很多人是通过录像厅啊，或者是比如说当时的这种DVD 来租碟的方式去看到的，对吧？但从来没有在大荧幕上看过这部影片，对不对啊？
1: 是，所以让我想了一下，好像最开始的时候说欠谁一张电影票就是周星驰。
0: 为什么老说他呢？因为他的很多影片大家基本都不是在电影院看到的，对吧？
1: 对，那现在呢，他的新片《功夫女足》热映了，所以全网又开始给他补电影票了啊。这一次呢，大家看到说，就目前的票房成绩而言，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这部影片它的投资额度也摆在那里，所以应该如果说票房上不了10亿的话，那应该也是要赔的。
0: 现在已经6亿了。
1: 哦，对，那大家现在呢，就是说啊，我用实际行动支持一下，但是呢，网上的这个口碑，毁誉参半。
0: 今天是这么说的啊，大家说我们星爷我们来补票，星爷我们补的差不多了，就补这一张了，
1: 不过了啊，只能这一张了。
0: 是，好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各位觉得你欠哪部电影一张电影票？也就是还有一些，就比如类似于刚才说的大明星大导，当然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影片，包括一些文艺片，它是不太可能在大荧幕当中上映的、
1: 其实或者简单翻译一下，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你更想在电影院当中又看到哪一部经典的影片？当年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去买一张，或者说我买了一张以后我觉得它太好看了，我还想再给它补一张。你就比如说我最近的这个行为，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当时正好在广东出差嘛，你知道当时因为、
0: 你又去看了一遍吗？
1: 当时因为是在一个县里面，那个电影票啊便宜到令人发指，就是大概花了10几不到20块钱，就我进电影院前买的那杯咖啡都比那张电影票贵，但没有想到在电影院当中，我的天哪，收获了那么多的感动，就是哭掉了整个一包纸巾。回来了以后，听说我旁边的好朋友们还没有看过，

0: 我就立刻掀起了我要补他一张电影票的想法，然后我们两个就把他带到咱们旁边的英皇。
1: 哦，你又跟着他们看了一遍是吧？
0: 对啊，我带他又看了一遍。嗯，这算是补一张电影票吗？就用实际行动来支撑一下这个票房
1: 成绩。你这不叫补一张，你这叫买两张。又买一张啊。嗯，明白明白。是，就比如说或者是一些电影，像上次跟于子说到了十年之前的《爱乐之城》上映，我们其实已经看过一遍了，但你现在就是想再给他补一张，
0: 对，
1: 也没问题，好不好啊？
0: 对，而且《爱乐之城》当时还真的就不是我们想，他真的就是在上映十年之际又重映了一次。
1: 我觉得他有点早了，再过十年可能他后来票房不太好嘛，对不对啊？
0: 是啊，当时的这个成绩嘛，所以你看还是我们补的不够多嘛。所以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开玩笑的聊一聊，同样也是在周二早秀复古日的这一天，说到你最欠票的那位导演，你更想为谁的作品补一张电影票呢？
1: 反正这个旋律一起的时候，你总觉得应该欠他一张电影票，是吧？啊，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卢冠廷和莫文蔚带来的《大话西游》的主题曲《一生所爱》。来吧，今天继续跟我们一起补电影票。

0: 今天呢，我们估计很多朋友呢都在欠电影票啊，来看看《战神之神》。说从大学的时候上视听课开始，真正的喜欢看电影，看了很多电影，文艺的、流行的、热片、小众的、cult片。猛一想呢，还真的不知道欠谁一张电影票，那就都欠，好不好？
1: 多还几张，
0: 对，多还几张啊。
1: 大家可以说，你看我也是想到了给阿嬷的情书。前半节的时候，这种欢快的情节还跟着一起开心。后来看到他们经历磨难，还有包括他的先生为了救人掉下船的时候，两个家庭守望相助、通信的时候，最后两位伟大的女性见面的时候，呀，真的就像鱼子刚刚说的，哭的一包纸巾完全都不够啊。所以其实应该也是感觉到欠了一张电影票。后来有很多人，就我觉得欠电影票这件事情有一种。

0: 是，比如说像星爷，我小的时候可能看他的影片，当时没有机会去买电影票，现在他有新片上映了，我去还他一张电影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影片太好了，我作为自来水，我特别想带动我身边的人去看，或者说多为他贡献一些票房。
1: 嗯，
0: 比如说除了这一次的给阿妈的情书，那更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的哪吒。
1: 嗯，
0: 大家掀起了我要帮哪吒破50亿、60亿、70亿、80亿。
1: 还有一种啊，就是有一种就是就不太镶嵌了。我想起来当年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的盛况。
0: 嗯，
1: 我跟你说，我们旁边有个同学就太喜欢这部影片了哈，每周都去一次。
0: 嗯，
1: 就每周我们同其他同学比如说去补课啊干嘛，他就骑个自行车去电影院又看了一遍。
0: 嗯，
1: 一直看到那个片上映
0: 下映是吗？
1: 那个片当年没什么片嘛，一个片放了一年他就看了一年，你知道吧？
0: 那可以可以啊，那证明这位同学零花钱还是相当丰富啊。
1: 他应该就不用再那个什么再
0: 还了，
1: 再还了是吧？
0: 不欠不欠。
1: 再来看看无名说到的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今天跟我想的一模一样。他说成龙大哥啊，他说虽然他老人家的电影属实高产，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是 A 计划。其实还有一点，成龙以前的电影全部都是像你说的录像带，
0: 嗯，
1: 还不是 DVD 时代。他真正的，我们这边放的第一部影片是《红番区》，已经96年了。
0: 嗯，
1: 但是他实际上从《醉拳》到96年之间，有大量的影片，大家其实都没有在电影院看过。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有印象的，在电影院当中去看成龙大哥的电影还是《美丽的神话》。
1: 嗯，那都啥时候了？那都已经有点
0: 下降了，所以这不是有年龄差吗？
1: 是是是是是，哎。但你看他刚才说的 A 计划以及飞鹰计划，很多的这种台词都能倒背如流，尤其是 A 计划，就是奠定了大哥喜剧功夫赛道的这种王者地位。
0: 嗯，
1: 我觉得当时还有一点就比较有意思在于，你在 DVD 可以看到，对吧？
0: 嗯，
1: 电影院虽然看不到，但是呢，每到过年的时候，电视台给你放。
0: 对，
1: 对吧？
0: 是我记得当时每一个省市大概都有一个专门的频道，叫做影视剧频道吧，
1: 对对对，
0: 或者电影频道，就是专门去播那些热门的电影。
1: 哎，嗯，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像陈明帝说《哈利波特与火焰杯》整个系列当中，我最喜欢这一部啊。
0: 嗯，
1: 也说你准备再看一次《
0: 哈利波特》系列。

0: 下去上映的嘛。
1: 对，
0: 我在看的时候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候可以组织一个从一直看到八让你看到爽
1: 马拉松看是吧。
0: 我记得好像有一年是北影节还是什么，就是当时的特别放映是有这个安排的，我就很努力的抢啊，就也没有抢着。后来觉得说哎，如果哈利波特整个系列可以再重映的话，我是特别愿意去。
1: 你是可以
0: 再补一张电影票的。
1: 你这人有一个超能力，你的眼睛特别好，所以你是可以从早上看到晚上的。你下降一点还能看得很清楚，不像
0: 马拉松是看电影、啊、
1: 对对对，我们这眼睛不太行。
0: 我是这样的、啊、我眼睛受得了，我的腰受不了屁股也受不了。
1: 永远的陈弟说，感觉当年如果能在电影院看阿凡达应该效果不错，还有铁达尼号就是跟泰坦尼克嘛，和1900已经补票了。哦，1900重新上映过吗？海上钢琴师。
0: 嗯，
1: 哎，所以你像比如类似于海上钢琴师这样的一种电影，当年你都是看到的、比如说你当时
0: 我在网上看的
1: 影史多少多少名，但突然有天，比如北影节就有这样的感觉
0: 啊！对对 对, 对，
1: 突然重新安排重映一下，你特别想去现场看。
0: 所以你知道北影节的这个每一年的这个票到底有多难抢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好多经典的影片，你终于可以在大荧幕当中看到了。
1: 是、啊，
0: 包括像刚刚提到，比如说《泰坦尼克号》啊，或者说。

0: 一些被名字耽误了的好电影等等的这些系列当中，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1: 被名字耽误的好电影，
0: 耽误的好电影的第一名
1: 啊，
0: 《三傻大闹宝莱坞》。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儿翻译的还行，就是咱们叫这个《肖申克的救赎》嘛。
0: 对，
1: 当时台湾的翻译的，大家看了以后都懵了。
0: 嗯，
1: 刺激1995，
0: 这个确实是很神奇啊。
1: 对啊，
0: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到，你觉得自己欠哪部电影一张电影票呢？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

0: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0: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et 飞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9: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0: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9: 找你开会方便吗？
1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9: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9: 太棒了！
1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1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1: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4: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1: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3: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

0: 的牵手加一起，大哥的
1: 我没有说学友油腻，是你学学友学得很油腻，
0: 你吓的
1: 每次就给人挖坑，你真的是。
0: 我说我学学友大哥可能学得不太好嘛，对吧啊、
1: 嗯、
0: 但学友大哥怎么唱歌，
1: 就是你刚那么唱歌。
0: 好好了，我们说到这首歌曲呢，叫做《在雨中》啊，是刘家昌来作词作曲，平时尤雅演唱的一首歌曲啊。但是实际上，刚才有个我们的小耳朵真的说对了，说这首歌曲我的天得多大，跟 PD 不相上下吧。谢谢你啊，比我还小两岁，1985年出产啊。但是我们刚才今天要放在这里呢，是因为它是电影《乘风破浪》的主题曲。
1: 对，
0: 可以说是你可以发现韩寒其实跟我们这代人都一样，也经常会把自己儿时听过的一些旋律放在电影当中，而又显得非常的恰切，对不对啊？
1: 刚刚听的时候，我突然想，我说妈呀，今天是一个老歌大合集吗？然后 PD 问我说，这应该最近也出现在电影院当中，也是你看过的一部电影。我刚想了半天，我说《飞驰人生》。
0: 哎，所以说明你是比较知道这个套路的。
1: 不是，因为你知道他那一年的时候还专门请腾格尔老师跟沈腾唱了《哦大哥大哥大哥你好》。
0: 而且这两年老歌翻红也是一个那个呀，就是一个趋势呀。当时那个一个叫什么一个那个就是。

0: 你别说，
1: 压力在。
0: 实际上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呀，要不然像类似于阿妈的情书怎么会这么多人喜欢呢，对吧？
1: 是啊，只好空白提到了说漫长的季节。
0: 他在猜我刚才那个电视剧。
1: 是啊，我在想你说的应该不是吧。
0: 赵丽颖主演的。
1: 哦，我知道了，风吹半夏。
0: 啊，对，风吹。

0: 像专门做了一期专题节目，就是把那个电视剧当中出现过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又拿出来跟大家。
1: 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在于他基本没有放一首新歌。
0: 我们的小耳朵非常努力的。繁花吗？是张新成演的吗？漫长的季节吗？你最后是不是还需要我？
1: 这还有钢的琴。
0: 钢厂组件就是钢的琴。对，也差不多。
1: 这招挺好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就是你看这个也是，所以他那部电视剧也算是向老歌或者向时代致敬的感觉，对不对啊？
0: 嗯。
1: 来，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说到的，比如说旺仔小馒头，哎，你这比较有意思啊，他说无极。
0: 嗯，
1: 有没有记得跟他并列出来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0: 对对对。你不要轻易提，陈导对这个事情很介意的、啊、
1: 对, 对他是介意，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不欠无极的这个票。
0: 当时不是说了吗，20年后再看你会看得懂他吗？
1: 也马上就20年后了。
0: 对、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电影的这个公司敢把它重新翻出来再上映一下的。
1: 是啊，大家可以说北影节那次哈利波特呢，我闺蜜抢到票了，你听这个
0: 是吧，
1: 就是我们俩去看了以后，场子里坐的全部都是追忆似水童年的人。
0: 对啊、嗯、那一定是你抢走了我的电影票。那本来就是你该得的。
1: 所以你看这个老样也说2024年搞的大规模重映嘛，我有幸从1到8补了一次票。
0: 嗯，
1: 哦，你真的就是完成了鱼子说的话，
0: 对，
1: 补了1到8呀。
0: 24年，就我印象当中是有一个重映的，但是我当时不记得了，我总记得好像是一个电影节，
1: 嗯，
0: 可以一次性买这么多，然后量也很少，也买不怎么到，嗯，
1: 对，所以很厉害啊。你看这个，我觉得

0: 只一张电影票、
1: 嗯、怎么说，
0: 因为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自己还没有电脑，那个时候功夫正在热映当中，就在学校的电脑室啊看了一个，哎，当时就觉得说还没有这个意识，看了一个盗版的、
1: 嗯、
0: 啊，虽然说看的时候很开心，给我逗得前仰后合的，尤其是星爷被包租婆追的时候，哎呦简直笑到不行了、嗯、旁边人会莫名其妙的看看我，一会儿又看看我，说这孩子有点傻吧。

0: 我奶奶记得非常清楚，三点去给我录的，发现啥也没有啊，回来跟我说没有啊，
1: 好可爱呀、啊！
0: 对呀、啊，所以你看，他说这个片呢，他当时录下来，每个暑假都会反复看。你怎么能笑成这样啊？
1: 就觉得你奶奶真的
0: 对
1: 很爱你、啊
0: 我。我奶奶很认真的，一直等到三点，中午也没睡，你知道吧？他说这是最爱的港片，没有之一，特别想在大荧幕看，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在节目当中来感受一下哈。
1: 哦，这是《英雄本色》，
0: 张国荣的电影啊。
1: 哦，
0: 张国荣的主题曲，好不好？来感受一下。稍后呢，继续给我们说一下欠哪部电影一张电影票呢？
2: 我回头再望望你。

0: 不被看好的峨眉队，有一众姑娘历经波折重振旗鼓，最终在赛场上逆袭冠军。你看这跟当年女足的那个故事就很像嘛。
1: 是，
0: 他们当时甚至连这个训练用的鞋都没有办法去保障啊，所以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星驰的这种小人物成长的范本。这个影片呢也是全程在广东去拍摄制作的，也是深度的融合了岭南文化还有大湾区的影视资源，所以也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粤产影视力作。
1: 是粤产影视力作。那我们能够看到这广东话的版本吗？不知道在其中哈。
0: 那这样吧，我们就让艾科去广东给我们学两句回来。因为艾科也马上就要去到广东了，这次艾科也是收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正式邀请，将会马上动身直奔广东最大的全国玉石集散地，广东这应该是在平洲啊，去看一看和田玉的原料啊。
1: 是的啊，
0: 大家可能一听到和田玉就会觉得说那应该去新疆吧，但其实呢全球的像鹅壁啊、新疆料啊、青海料啊全部都是聚集在广东平洲这里的，而且这里呢也有雕刻大师还有全产业链可以帮大家拿到一手货源。
1: 是，
0: 带大家跳过中间商，这一次北京音乐广播直接给大家在源头地去炸出地板价的福利。
1: 所以想捡漏高品质的和田玉的朋友呢，马上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我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玉字，就回复一个玉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社群当中，

0: 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快了解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啦。
1: 嗯，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这首歌曲呢，我那天拿来打鱼子，还赢了你，有点不好意思。但
0: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
1: 但今天放在这里就非常合适，是不是啊？
0: 张学友的歌曲啊，
1: 对，
0: 如果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